0: 哎，洪总，我从头。我从哪？给现在的娃娃用的把戏。
1: 好，
0: 我从。
1: 谁都不要吧。他
0: 好了。他要去打工呢。把现在搞的，要多给什么鸟事？
1: 哦，一个人都。他妈，管他干的那干去。
0: 他妈，管他把不理事，老把人给揍。那是哄你对。妈妈，阿爸他把锅里包不死他。快拿锅给你，就好比搞多。
1: ごめんなさい。